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

0: 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妈妈，我回来了。
5: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4: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5: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4: 好呀。
5: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4: 封闭的环境。
5: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4: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5: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4: 不让人碰。
5: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4: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5: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4: 不能告诉别人。
5: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4: 不能信。
5: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4: 找警察。
5: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4: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5: 嗯，真棒。
6: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

0: 移动高清音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音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闽生活72式，在福州的街巷里，最动人的乡音，莫过于那一声软糯的阿苗。它不是简单的昵称，而是刻在福州人骨血里的疼爱，是用方言写下的最朴素也最滚烫的亲情告白。娘是福州话里独有的亲昵称谓，直译是我的命，意思是宝贝儿、心肝儿。在福州，无论你是蹒跚学步的孩童，还是鬓角染霜的老者，在父母祖辈口中，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阿苗。这声呼唤不分年龄，不分场合，饭桌上、出门前、担忧时、欢喜间，随口一出便是满意的温柔。这份称谓的由来，藏着老福州的岁月与牵挂。旧时闽地生活清苦，孩童养育艰难，长辈们不善言辞，不善说煽情的话语，便把所有祈愿、保佑和牵挂都揉进这一声阿苗里。换一声阿苗，便是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性命来珍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出人头地，只愿一生平安，无灾无难。它是祈福，是心安，是刻在方言里的守护。在福州的日常里，阿苗是最鲜活的生活注脚。清晨，奶奶唤着阿苗写波哦，开启温暖的一天。出门时，长辈叮嘱阿苗多劳买你干，藏着细碎的牵挂。就连侨居海外的福州人，家书里、电话中，阿苗两个字依然是最戳心的乡音，连结着故土与亲人。它更是福州文化的温柔符号。福州话作为闽东方言的代表，留存着上古汉语的音韵与词汇，而阿苗便是其中最有温度的一颗明珠。它不只是一个词，更是福州人内敛又深沉的情感表达，不张扬，不浓烈，却细水长流贯穿一生。在快节奏的当下，这声乡音依旧柔软，提醒着每一个福州人，无论走多远，总有家人把你当作性命般珍视。闽式生活第66弹，一声阿苗是福州的方言，是家人的情话，是刻在蓉城人心中的乡愁。它道尽了这座城市最质朴的爱，只要这声呼唤还在，福州人的根与情就永远温热如初。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您现在。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 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笑>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不眠晚赛女局，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鸠。
2: 想采集的应错虎鸠，两内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虎鸠，我是小丹。空气对我古来名医，你也送去点哪呢？在气势飞升的边错，刮高六度的花落，古来偏送北错的李西丁哩。多护卷纪录片一三蹦海突雷送，第天度好以剧院导演，演绎了无数段老约波人，也演绎了数片一有剧种。一个人用艺术跟音声，总使得名牌一有剧独得魅力。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去了解了啊！护卷是了不枉先有多段约书送的传奇人物。月老来，拿来你准偷我机哦，小小就可以看到变亚孙，得下了心灵难贼。讲到使用心灵春暖是一贼，离张远对你伤心依恋。但是你爱白吗？心灵只要一点够，其实我最所谓胡椒嫩，东红。东红，阿旺爱董建聪。建立了虎鸠村东路区酷安地内，以北青卫一仙跟花落短短经军动北青卫捐安三星一。东红生于三国征讯文艺丙华的东汉末年，当时本京内京已经转都城，看造时约有都后周恩对脑的表示，认为都是约有的偏城。但是东红正式最渣庄脚云以都公都的虚荣呼居世间以一要先驱。我想你所谓老农因为一将被坑家双马孙就投稿东红，东红灵机一动，双去文大内经提稿都约可以地板，依旧对单孙策以都公都更愿经意得好了办论。据记载，东红古正经以说拉曰：“我办事已经三年的班人，其实灰心。”当朝李涵多蒙九端，请东红话写编错起改，尊东红改名医编错，身体病人，再见伊哩医术高超。东红晚年隐居鲁浪，行医这些。伊立下了所料都得的结局，看板莫修建，那又叫患者尽气尿，轻症尽所捞，断症尽乌捞。几年后，鲁浪一带气尿竟然已经多达四季弯捞，端渠冲来，满山遍野都来兴花烂漫。东红故多兴令端卷起了所料草葱。戏女姓书豪，以太草歌词索其稿还索其行，诸早高还东少乌鸡还你的乱世，以壮博而你叫杂兵库霸人敢见鬼旅应数年来竟散乱难忘鬼去多地板加在潮加这边的硬后出楼下，东红不叫命来路线好些，各孙一代被各人段位教我，心灵也想为了端一改迷亲，跟端化端通一有的大明书。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

0: 晨，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定义文化地方称号，对了，行政首都东方经纬，故奥索篇民意代价，为定义文化店造就了道路贡献。北宋时期，乌托在闽南地区定义文化代表人物，以艰辛作业以后，艺术歌手被总称为新一。现在闽南民安古流动的亚拉，以为民地盘救引济南。其实会生意心计古来。闽新族引老年安乌托被封为保生代大，相为明代乱地军动膜拜一姓。南宋名医袁旭应出身医药世家，主要在内经、南经、宋汉两等经典遗迹研究颇深。伊多只爱对照因这地质荒凉段，最先提出其为海之帅，海为其之母的人，左面已论述了其海之胜利办理，其海之北已办因办机临床进号以及变成地点，至今以我有效已记录了端于临床。第大以提议时，人家现在整个书写的感冒之类的书，最早就是出现多因这地质荒凉段，这一概念被后世医家援引至今，尚未对于李郎对于对牛诸相不忘。清代医药家丁修煌堪称对于界阔阔大应，以具有公土于今建设艺术，建下了西方高寡一居，修罗了东宋一号以对于宋而混杂，并且将狗昏昂偏为高绝，而在甲一零暗华谢地，西方各国多东西民安官位流动，宋侯端操，至今以我世端以一末甘临床被突击聚集之下。丁修煌一生多多的为端以后世端报在努力，对后宋汉建国迁左，宋汉一绝篡改，建欧新荒边女阔幼稚，丁修煌依据等四句断写，而通书异动的语言简述毅力以及临床经验，推动了医药地理的普及。国医大书等铁道交流增进之后，是对我心理性树立对于好好以后一路咩啥，但是推丁修煌依据专业早一零二这个啥。想采集的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

0: 12年整。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 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这不是玩笑段子。 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 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时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时

0: 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岷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服饰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0: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0: 姐。
1: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0: 好呀。
1: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0: 封闭的环境。
1: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0: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1: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0: 不让人碰。
1: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0: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1: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0: 不能告诉别人。
1: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不能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0: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0: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

0: 王别，我跟你一搞计划你家别摊点起没？你家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1: 啊，一边话会冷啊，总能抗眼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别多讲明天的地方，千晒你家花，哎，别多饮料，真晒你玫瑰，别给你家不争取，好不好？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1: 哟，女主我别等你忙啊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能到你家不卖钱地方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能来养我的靠近的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考生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少去老人车订到第二两地里哈。车订到黑脑给你能见你见哦没好样。车也应该快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给你，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来见哦，原来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好啦好啦，我来取开就收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录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3: 一哥，干我的吧，学哪吧？年年都来送老人嘛，辛苦呢。干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几户都会找你问爱哟、哦。不过你问靠你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3: 哎呀，心外打心外打，女伢按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自动马上去约啊。
0: 我也你都要蛮硬倒啊，是靠每朝咪方便朋友见你。那姐哦，一个人出黑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爷。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了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有没有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户内，我坚持做好，随你安安宁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可见谅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黑脑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梦女梦，
3: 以前看人相关一几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啊。现在这摆呀，可惜是多了包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几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寒之间，一年四公会算，每每有温一件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相关会全为了为温暖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5: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8: 救命！
5: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

0: 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仍未萌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妈妈，我回来了。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0: 好呀。
1: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0: 封闭的环境。
1: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0: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1: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0: 不让人碰。
1: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0: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1: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不能告诉别人。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不能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找警察。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昨夜萝卜，昨夜天，打错欢心乱共安。
4: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仔天下水。
3: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拢。
5: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给你收听《早海聚拢》，谢谢我请给你训。

0: 中平娃东南用火线带一棒又欢小公报告
1: 爸四叔王五抓紧你不在我做安小乌江爷一批其实我能何保能保变真东南用能小虎党叫我党搞大你呀单双好去你低摩的我卡给我砍索砍啊哎呀各种心情扛心来说麻椒啊麻椒我大女望眼你地来我半街地来跟不街地来之大我也得到归水诺云票你咩说都死在左哎当搞家的咬莫花给多尊敬我各种屁啊迷信该是这只有啊不是丑仔迷信之招哦娶我正所必呀当孙和家做来运用出点子卡呼云等黄黑儿嘛又是啊温存娃娃一爱你那个儿那边嘎啦乱转不搞好了啦到那用天搞就外是那种啊将来孙绿孙和我妈妈也是要几乎温存我那会做一个偏关就被那么大的孙和怪楚邦就献那杆顿顺顿转谁为帝国安邦之道虽然叫你领去走家多命切而梦平怪本当三女世美但年女中年有功于国虽在面口或在难道祝你化红三年心下祝林安嘎落点外面嘛老公是请你讲去嘛要再来了但跟于电话三年最早了到那用出开的工资明告招狗户眼见三天之内欠阿妈招贵啊你请你我两家三做半步先走哎为大人表是我就要考表顺照表婚庆要和本早快是早等翁的陛下信君你陛下何以陛下这到那用的刚过来就看见我千万人红彩工要去听好直到那晚被人工叫我定了王威定啊一没变化走哎婚庆念大才怪气君何来的必然啊。

想，哦，婚姻刘大姐都能往现在哪里比啊，就都能往黑水台来在婚彩我做公鸡所拿的山东寨居马就马幸运。哎，婚姻愿打起来，算这个马就出现有点灾祸，显得冷恩无门，但给母无文化红彩寡义，妈妈丢定孤运他不带必然啊。

0: 到那用权威电视都咁动态冒晒。
1: 哦，
0: 黄先生一样极要多哩。奶奶麻椒我知道参妈乱话哦，会管一定开双好与断双，两去走家个大搞断双，会管岂不是变相真一千万乱？嗯，要去可见麻椒再画出整大落过瘾，并且将那外国命去写来制度去硬可去好。顺便做位到那有理财消费之类的利道工资，免够招狗户，写麻椒有咗爱新欢麻椒，点来用人搞拖到麻椒者上百五千六，上爱情，只在蒙骗怪拎去就家搬东中的花红山呢，但你女他姑花钱阴诈。要一些功劳，现中共报告花红三年面考，美女立即可换定新套麻椒，套一套麻椒者万岁皆笑，套一套麻椒者再找定夺，心写着恋爱，单双好干落地，抬着我们端着我。女吹哪解女用哪解能干卡换顶新套麻椒？个位置到你啊，有老套么看电脑咯？我那麻椒多换顶，大女乱进我雨雨地最春朝过户，卡背着了新套书梅干书签。我哋原来会算好个女用怕啥个？对过你时间冇？但无话，会见早地出水，教来到来用，带着女眷子同丁大麻椒烧来过西桂呢，何物烧来？康先来说，在古代千公爱戴一座难记，实际行意来之不爱。西数天，高招高户摸麻椒半点烧来，狐狸怪不免兴趣迷糊恰混。亲嘴新套麻椒，家里用人教开怪拖到麻椒者，会岂不是端为天涯之味哒？嗯，欧里，身上爱叫一拖下乱包，该女间我哩手双乱穿哟，轻巧青葱宝马，难解中山左不的模样，立刻京都冲回新套麻椒，时间办的喂。那你立搞端安搞我，见七斤黄银恰最马令万顺红鸡也老稀了。看搞中晚经朝运动那用清少劝我，请人这刚搞高兴，哦，虽然沟通就是另外呀啦。我来爹爹怕你干咩呢？大家怕你干多哟，表现安稳够好，大家个人怕装够好，累忙爱忙啊，累会呀啊！我哋想马起咩国计，嗰啲双拳必有意外的你人对，两句两句，你嚟两句，呢个两句就嚟咬低啊！就嚟看啲你怕你干咩嘢？佢哋知道下跌。几段水好的拿过来，就能套着拉拿住龙王不了。啊！刚我看你穿那个黄颜女龙，够是显得相机的。搿里哈，主还是端安干我。我昨晚去嘛，你说你个奸计呐？你就奇怪，哪路在那端靠背那都？哎个哩，没养过，没养过，我爸的老古没养过。哎呀，我哩想天教我给。以前女眷的总管，边老独立天前何两样？即我听了一听，矮就都丢东油。康先生说你这些刁民的不得不服，莫看你家硬使看看咩牌，我王公公厉害。新的总管说总管边管伊，娶哪个来装伊？哦罗，莫罗我在边头咯。哎哎，你哪个来？哎，今天还要讲那仙罗么？仙哎，女哎一比女姑哎，就弄完仙哎黑嘞。哦，对了，哼，我哭哎，这我本来你。

经出外人来制造人。他女这种安排到我你才改搞到咩大雕女雕女不中意啪只要变毛高啊这种安又拉过来烂跑掉了。女这里变掉了江淮东台中历史的命。白女这边掉了一旦连后八郎昆整到郎河王后果浪一些说。能够再还天道的咩来还去呢过的见我你才当然这边掉了赶紧来领军爱大声说不可啦。女爱可那领军说那一波中他我也这见得夸声说不。大大夸声说不爱可那那咩无聊我你才这边掉了给边掉了现哪个人也没掉了大大举人这位青春宝马这不准见得宣誓破说不他我也这边讲讲和细细的只能按又这位青春宝马这你见得掉你呀你有你见得给你掉不然动物改良案了以前的声音恐怖的理查是在天鸟波中改造美大马莫出来乱暗军政简单定空以三多命哦选战官部为官八人来参加一下你去啊哦莫要去马车的哟哎你你你你你亏死了人我你才白大一朝爱拉拉没有了家人啊等来用气都马人见几道青春宝马官本回家二百几的陪带完乱去立行千里也敢背吧一旦马神所花钱了那就控制没大后来没事为那些帅的马就稀稀比说过来啊等来用是马的问魂啊以翁吾身中的气数不够好烂跑马片那边啊紧紧烧嘴马跑接下来啊同那人挡到马车从短短双波转女别在女魔那边女别中爱语直到那天人一帮红线烂了正有定空架偶一帮加入陪青春宝马他都太重力些命也没白务必要落用时间过路来断你居然无下时间暗无烂定所光对这样花满时代但都来用心的样所以开始听说听哦发现李教授的高山名声都真正来说来一百岁生恶化了因为生过呢我搞住在丢山金圈过故意一来但荒原所亲友竟然就能不落去会光顾了多必须生下点的老先你家哦才我生了没落户花篮上啊先说干酒嘞新的荒野你搞酒嘞门口公安跳了生口做马给去啊见三江的毛偶这里白的真正一定不能为了顺动的情节现在的绿灯家连领着山水所光见了牙膏来赶紧爬到门口卡光温度以内那么现修弹干扰我车正路顺打造片刻哦绿灯家惨见着绿还端中对困这阵招揽住种光雾已经扯二台了，莫甩劲水要拎冲水会甩到。刘丁家，马可话龙所好招，左手不能踩，佢真也穿机。呵，卡光稍大片砍到出开招哩。今晚被爹带回面龙爬走前，要被爹多半中备招查。到来用超明射把你水能甩多边都最平的。绿来写大不给我没叫款谁做意哎呀其中取其中我要取搞做命错命发现做命错命的我寡说吞度这度也来我说他无抓金绿哎呀也输个今后也输罪罪你跟我生了几道车马绿所谁原来要温柔的多草插马铃，我汤也砍所砍，剩下对酒一花。

翻古院千进万口，烂腿都是草嘴而硬之潮。哎呀，冇气着咯，我一嚟麻椒酥爪，双教主位先嚟慌意，打打住嚟咬，绿灯架招来朋友百多多名，见之两牙咬住，每每都多到两句之下，别得一条剃头带，身段不介，妹妹嘅关闹，哎呀，见死话乱。叫我娘都得尽心的砍所砍，哎呀！见谁说到千万娘，心里头只有两牙好心对待。总管千万娘话话无污染，后来对面那块官务被断，就满身气功拽脱救助。哎呀！再看几条千万娘话话比划好定输谁？莫莫只话话谁丑嘴为马招哥。个之潮，你我见女丁家爹女，原来病女，正使麻椒西湖莲搭片天涯海角，心头地爱断烟，树梅老树路，别的事都容易我，使西湖莲见丁平上咬麻椒，想佢老年人走会几年招，边河马罗乱公车上。老人们尊着人都带着性命，警告着人有都就是用警告者爱断烟麻椒，会世界多呢。既然不敬，要借两牙敲断砍告者麻椒哥哥收走的话都。老师喏，空姐不在，心丢气候，身体电解想要脑海之断，引起冤亲姓谁了？

老林侬算高就还看不信来算，有人以后都准假话话，甚然骗过秋再讲，一来连带秋运，卡关，看伊那卡关对话话算得我兴趣，出门随心携带，谁为定步？卡关，但不理解话话筹集那个名家技巧，去我的现在哪里？哦，绿灯啊！

哎呀，只因恁阿好生厉害，咱阿姑娘可以点木的，定来有一地位家多爬说吧，但了花木人啊，哼，看出因素毛东东一定是一般高帅，不能与好家娃多生偏过桥，哎，卡光。

见哦，女丁噶，玉柱所乃麻椒麻柳暗见送人搞女招来些招，死也卡光。麻柳暗见送人搞女招来些招，路见女一片心心一定心痛麻柳暗，一怒之间，使你女尊巨龙哇哇，使那见怒在，对麻柳暗在逆神咬，哎，路就多愁哇哇，早为病症，各路一女都来心痛麻柳暗。叫伊倒到住外，倒掉了难的，你不死不死，搞住外。陆家双，你总玩烂嘢，一定就来见眉牙卡光。到那用天搞住外，是那段就很好多的莫行。那阿怕人，我阿想要见伊阵了，买要见双爱搞住外，就叫伊倒掉了难的。我系挥军之后，明日太阳再多护军，马朝所搞大师来出启大义挥军，爱最有道理不过。好，吕丁家要去多多打草吕丁家，马老爱逆势咬，一定多叫伊靠住位多掉了难的爱小的马。陆家明白，讲我老李侬结果哦，我顺当我欢喜，第一只雷顺正扛稳妥。高武，东东一国之主，他用你的命。哎呀，今年河南争取普通女孩做也让我得过来买过，但就让新一年准备歇酒，请人就会多加点眼花。门口贵人等你二弟，哎，女人家，他也要来，给我再去延长贵宾，去对一切应定，不准丢了任何之音。公王愿。断义气，老李侬坚持正经，干老不干预，到那用多变老天只话，是哪种爱呀？女子下面的敌人特别欢喜，讲招揽开满些，就得靠黑女卡拢方便。个女枪两牙枪之地，红人都没有，女多枪两牙枪拢给伢仔女双脸半在病里去了，怪人家男偏偏就得应验。看人家进来我好，本来就那用那么做，现在就出开客厅，见中央的一张水来慢慢住进住走，两座开闹里乱吵，说明惊魂，他用悄悄吕定家这边安心，一切之水不能以硬心动，是基于中央老大莫话，搞来中央世家应该爱搞半亩。果然果然当车波快与龙水虎他搞照亮门口起波水平骗咬起烂结论谁你的龙偶谁说过见着你心在爱脑鬼迷丢眼抛配眉满目在你面目熏熬心面显耍着锻炼了见到你的身世所光，身躯烂散，红地作苦，满脸淤牙之气，只难也跌了。

0: 年老年了，谁都得还俺根管丢文开。别老姐对年主人就来骂咒骂乡音，只让见丢文开拽骂咒，毕恭毕敬态度顺到我面容，骂到我抢抢骂咒态度傲慢自己。断你不休一口，袁秀廷兄低阵就来，谁会办你？电话挨讲应左拳交刀，马龙恩参顺走顺走。佮你讲马龙恩就当到哪用随便闹天来呀？伊是做梦我托埋，天有啥马都夹住诶。佮你讲马龙恩你就按不来我找你哎，简直也锻炼住嘞。不闹心肠，无望气道干气滞，都顺当穿双鹤所讲的麻椒。哎呀，莫子也就是麻椒，都露出一脸开怪，正在跑到麻椒，回怪到天阳，到了使你山东寨住，阿妈可能成为乱动之渣。当来用双脚就歪滴滴挨那天，只让天马就亏了。太爷，手里这马就为民出名，可你抓紧给俺屯在口的，给俺割了没有？你都双红，太爷拖，好像打出酒了，带来为了喝水。马龙哎！嘿，以前下官乱眼污糟，多有私计。今日得你照料打照背咗啊，系老人俾马老恩钱算你吗？哼，为马照个应该挨打水笑，只使那王姑娘而家温天喜气，不啲出水太爷早何判断？好，出水何摆何摆何摆。大下官你这下你还愁王姑娘敢于呼请团聚就起步招呼？回寂寞端水，佢掉眼来娃娃提示，出水太爷要找何子住在呢？这，马龙哥，出水吧，喝白喝白，应急事不能忽视。下半间我多重援助，与他后脸起步更好。太爷，袁大差，身为万民父母，理应带万民兴旺便民。定案来传于三民，太爷多重援助，难道就能应该弥尊吗？这，马龙儿。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伊呀，你只花开的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1: 啊，一边话会冷啊，就能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白鸡你个样不正趣，好摸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1: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样，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能爱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

0: 我会改口的声调，口卡落卡，惊落惊。啥哦？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得厉害，车顶多黑脑的家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1: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给换顶车，过来都方便。

0: 好啊。
1: 哎呀，我就来见哦，原来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一哦。一号啊，没人总往挂了。
0: 你改你改，那这里装甲盖了，露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2: 一哥，干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干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垃圾好多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莫靠你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2: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医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寄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凡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2: 阿伯阿伯佬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2: 公主，哎。什么我那么靠姐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讲安宁。女梦，女梦。
2: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如果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1: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翁一见笑。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递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5: 慢点儿，别跑。
4: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6: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4: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6: 我不想写作业了。
4: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7: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4: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憋气15秒，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 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救命！这不是玩笑段子。 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 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街巷里，最动人的乡音，莫过于那一声软糯的阿苗。它不是简单的昵称，而是刻在福州人骨血里的疼爱，是用方言写下的最朴素也最滚烫的亲情告白。阿苗是福州话里独有的亲昵称谓，直译是我的命，意思是宝贝儿、心肝儿。在福州，无论你是蹒跚学步的孩童，还是鬓角染霜的老者，在父母祖辈口中，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阿苗。这声呼唤不分年龄，不分场合，饭桌上、出门前、担忧时、欢喜间，随口一出便是满意的温柔。这份称谓的由来，藏着老福州的岁月与牵挂。旧时闽地生活清苦，孩童养育艰难，长辈们不善言辞，不善说煽情的话语，便把所有祈愿、保佑和牵挂都揉进这一声阿苗里。换一声阿苗，便是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性命来珍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出人头地，只愿一生平安，无灾无难。它是祈福，是心安，是刻在方言里的守护。在福州的日常里，阿苗是最鲜活的生活注脚。清晨，奶奶唤着阿苗，谢波哦，开启温暖的一天。出门时，长辈叮嘱阿苗多老买你干，藏着细碎的牵挂。就连侨居海外的福州人，家书里、电话中，阿苗两个字依然是最戳心的乡音，连结着故土与亲人。它更是福州文化的温柔符号。福州话作为闽东方言的代表，留存着上古汉语的音韵与词汇，而阿苗便是其中最有温度的一颗明珠。它不只是一个词，更是福州人内敛又深沉的情感表达，不张扬，不浓烈，却细水长流贯穿一生。在快节奏的当下，这声乡音依旧柔软，提醒着每一个福州人，无论走多远，总有家人把你当作性命般珍视。闽式生活第66弹，一声阿苗是福州的方言，是家人的情话，是刻在蓉城人心中的乡愁。它道尽了这座城市最质朴的爱，只要这声呼唤还在，福州人的根与情就永远温热如初。

0: 伊呀，你才花开的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鸟食奶咯，能惊你惊哦，无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 S I
1: 啊，一边话会冷牙，就能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年嘅不正趣，何莫我靠我哩啊，也特别得走。
1: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诶啦，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明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少。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吕小龙啊，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来见啊，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吕台哟，你有呢也去了嘛？
3: 一个燕窝的吧，越南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不啊，今年没来些。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家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3: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外，我太冇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记录马上去约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寄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啦，哈！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路，我今天做好，随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郎。

0: 屋里，两个安坐，大多人讲安宁。女梦，女梦。
1: 以前行业相关一直连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你哪只白呀、啊？

0: 暖可靠的守护。护照册相关话，愿每一位亡命护照人致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状元径、状元峰、状元岭，福州状元地名兴于宋代。宋代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福州的文化达到鼎盛时期，教育也进入繁荣阶段。福州城内出现了路逢食客酒亲巾，半是同袍旧兄弟，醉意市桥灯火尽，向南向北读书生的盛况。作为八闽首府的福州，科名非常兴盛，在两宋时期走出了文武状元共21位，成为中国古代出状元最多的城市之一。据统计，福州历代状元有26名，其中文状元19名，武状元7名，进士3632名。因此，福州繁荣的科举文化留下了不少有关状元的地名和掌故。状元峰，虞山护国禅院之后的状元峰，相传因宋代陈承之在此读书，绍兴年间考中状元，因此得名。明代学者杨应韶在此题刻状元峰三字，后来读书人为因独占鳌头的祥兆，喜欢来此读书。旧时峰顶有状元亭，久已废辟，今为瞭望台。状元岭，静安新殿状元岭登山古道，曾是古代学子进京赶考的必经之路。始建于宋代，福州有4条省际古道，分别是福温、福瓯、福浦、福沿。福温古道为福州经连江、罗源、宁德、霞浦、福鼎至温州的大道。状元岭古道是福温古道的遗存，起于新店的向峰村，止于浣溪镇，全长3.6公里。宋嘉佑3年，淮安知县樊纪募资牵头，由人工在峻岭间开凿，依山势修筑，路面铺稀软石与石块，盘形陡峻。民谣有北岭石阶3300，阿爹挑担忙下山，出门月色照山路，回家日头早落山。可见其行路之难。古代取名状元岭，顾名思义是希望翻过此岭的学子高中状元。状元径，北宋时福州第一位状元徐江居住在福州的水部街道，后人为了纪念他，将其地命名为状元径。八闽通志人物志记徐江为闽县人，而同书卷73又说府城东门有状元坊和徐江宅。宋代的闽都文化极大地传承了宋学思想，开闽学之先河，呈现鼎盛之势，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

0: 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1: 我不想写作业了。
0: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2: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府。

0: 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陈廷敬陈大人带领水军攻打微山岛，经过浴血奋战，最后杀到了九兽豪天厅啊。这个九兽豪天厅的是固若金汤，几次的大冲锋，最后还是没有攻下来。陈廷敬有点着急了，老少群侠一个个都杀红了眼。就在这千钧一发，一声巨响，猛然间大地在抖，仿佛空气在燃烧。说这词儿也来了，来了，怎么的？九兽豪天厅爆炸了。哇，有的那个官兵离这个九兽豪天厅比较近的，就那个爆炸那个冲击波，哇哇，把人都悠出去。活的真君孔华阳啊，一捂耳朵，你妈你妈呀，巨型地震。再一看，脸腾空，冲九霄，红光透起万丈高，风乘火势，黑烟卷，火乘风势，阁楼烧，东有墙山，西有壁岛，烧得瓦碎土焦，任凭五湖四海三江水，倒空银河也难交。按笔交代，为什么九兽豪天厅自己爆炸了？这里边死的有九宫神魔手谭台云峰、八卦神魔手欧阳迪、一个人等邪教这个组织几个首脑，全炸死在里边。前文书我说过，在这个微山岛啊，有个寺院叫铁顶寺，有一位云土僧人，云土僧人的师父就是火焰僧啊。火焰僧力敌云南四剑客，最后战死了。当云土僧抱着师父尸体时，他并没有流下眼泪，因为他的心在流着泪。弥陀佛，师父，我一定要为你报仇，铲除这个邪教组织。
3: 把师父埋了之后，云土僧回到铁顶寺，
2: 因为铁顶寺当初啊，这个谭台云峰没有把这个寺院轰出去。一，云土僧辈分很高，名望很大；第二，一琢磨你个出家人啊，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咱们风马牛不相及就完了，相安无事。你念你的经，我占我的微山岛。可是云土僧啊，早就对这个谭台云峰注意了。这祸国殃民呢，老百姓最怕的就是战争。这邪教组织蛊惑人心，妖言惑众，岂有此理？那么云土僧呢，就暗中派自己的武僧人，在自己这个铁顶寺后院挖了一条地道，直通他九兽豪天厅。他一想，咱们来个愚公愚山精神吗？我一天挖一尺，几天就挖一丈，我掏到你这个老巢。因为你那里边都是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净坑、梅花坑，要想破你九兽豪天厅，必须得用火药。好在铁顶寺离九兽豪天厅啊不太远，经过这几年的功夫，地道掏成了。

这个日月神魔教啊，还不知道呢。那么现在呢？师傅死了，可以说是被这日月雄风教给害死的，所以冤土僧人准备为师傅报仇，就秘密地派五僧人，就在这九兽昊天厅安上了炸药。陈大人等人攻打九兽昊天厅，云土僧人看在眼里，哦，你不攻打不下来吗？行了，我给他点了吧。就这样，一声巨响，九兽昊天厅夷为平地。陈廷敬站着，望着九兽昊天厅，发了一阵愣，这是怎么事儿啊？火的真君孔华阳似乎明白了什么，哎呀，大人。他遭天报应，完了我再跟你说吧。因为啊，孔华阳明白这里一点事儿，知道边上有个铁顶寺，有个云土僧，这个九兽昊天厅爆炸肯定与这个云土僧有关系，因为火焰僧可以说死在这日月神教的手中。微山岛被破了，三军皆欢喜啊，陈廷敬是大派宴宴，犒赏三军，完成了使命了，不负皇恩呢，终于把这个大运和漕运这条通道彻底打通了，消除了隐患。接下来就是派兵遣将，往哪儿派啊？哪儿来的还派回去啊，哪儿掉来的将潜回去，有些侠客回归故里，陈大人以礼相待啊，给践行。还剩下十几位老少群雄，陈廷敬就跟这些人说，咱们呢回北京，我要面见圣上，你们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是我陈廷敬没齿难忘啊，我想圣上一定有重赏。实际这些侠客不是奔皇帝的重赏去的，一是照顾陈廷敬大人一路上的安危，第二个跟陈大人没处够，觉得这个文人很有滋味啊，这个人既懂人情，知识渊博，又知世故，所以这些练武的老少群雄都不愿离开陈大人，我们也跟你到北京玩几天。陈大人呢、啊、至于说皇上赏赐、哎、我们是练武之人，看得很淡，我们愿意跟陈大人在一起啊。好啊，各位瞧得起我陈某人，我感谢了。这就坐的船顺了大运河回通县，得到通县，然后登上码头进北京。陈廷敬出京的时候是便装粗不拉衣出来的，办了这么大个事儿，依然是便装而归。陈大人就说了，咱们不要张扬啊，咱们呢就消消停停回去。陈廷敬啊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是一个埋头做事的人，是一个肯干的人，不是个张扬的人，不像有的人，哎呀，干那么点小事儿啊，哎呀，美国都知道了啊，哎呀，吵吵的，好家伙，弄了好大动静，细巴的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嗨，这林子大呀，什么鸟都有，简单绝说吧。陈大人这就回到了通县，到了通县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那个时节的通县呢，离这个北京城还40里地呢。哎呀，陈廷敬一想，这要是连夜赶回去还麻烦，还不如住在通县住一夜，咱们呢也不惊动这个当地的官府，咱们走的时候不住那个老店吗？还到那个老店去住。走的时候可以说是心惊胆战，那心里头老是问号，前途渺

0: 忙啊，因为去荡平贼寇，那谁心不哆嗦呀？回来可以说是凯歌而归，但是陈大人依然低调。大伙来到这个老店，这个掌柜的还是那老掌柜的。哎呦，哎呀，我想起来了啊，是，多日子前您在这儿住过。哎呀，陈掌柜的，啊哈哈，是啊，老先生，那后院就上次我们住那院还在吗？
1: 在，
0: 没人住。来，
1: 请。
0: 陈青青一想，不管怎么说，跟我出生入死的这些练武的勇士们啊，今天呢，我们得清清功，因为已经到天子脚下了，所以陈廷庆就特意跟这掌柜的说，买只羊杀了，给我们摆一张大桌，我们接近20人呢，另外拿出点好酒来，我们要畅饮开怀。
1: 哎呀，
0: 陈掌柜的，这好说啊，我们这店呢后边有个园子，这园子小老儿种的很多菜，你放心啊，陈掌柜的，一点也不污染，全是绿色食品，绝没放什么添加剂。那年有这词儿吗？没有啊，就说那意思，非常干净。还有个鱼塘，小鱼塘不大，养鱼啊，也不活，就是有水吧，咱们就当青山绿水啊。还有两棵槐树，我在底下给你摆一张大桌，大伙围在一起，边上有槐树，掌柜的挑着两盏灯笼，照如白昼。陈廷敬端起酒杯，各位，陈廷敬一介书生，皇恩浩大，让我带兵征讨贼寇，今日凯歌而归，全仗众位侠士相捧，廷敬感谢了，我先痛饮三杯。喝了三大杯，但是呢，前边还有李姐，陈廷敬说的非常好，第一杯我为死去那些英雄们，我敬他们啊，这话说的感人肺腑啊，大伙围在一起七言八语。有人就问陈大人呐，这次回京皇上肯定重赏你。哎，我陈廷敬读书那天开始，我就没想到得什么赏赐啊，受什么宠，只要是把我所学的用在社稷上，我就足以啊。哎，当今天子圣明，陈廷敬即便肝脑涂地，我也愿意。
1: 说得好，
0: 就这一嗓子把大伙吓一跳，因为月亮门这传出来的。众人等一回头，就见月亮门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很年轻，头戴红嘎绿帽子，断头碧玺的帽罩，穿一个银灰色的大褂，藏青色的坎肩，梳了大辫子，这个辫子围着脖子绕了两圈，这个人就进来了。他噔噔噔噔噔，这就来到桌前，也没客气，那有碗呐，啊，拿着酒坛子，咚咚咚咚咚咚，这就倒满了，把这碗捧起来，陈大人，我敬你一杯。所有人全坐在这儿呢，看这人的装束打扮呐，以为还是个教书先生，大伙儿就猜，也可能是陈廷敬的学生啊，或者一个文人墨客走到这儿，听我们谈话感动了，出来敬陈廷敬。可这人一抬起这个碗，陈廷敬陈大人一看，哎呀，扑通就跪下了。谁呀？当朝皇帝康熙。说康熙怎么来了？这时节众人等才看清楚，这个门口出来四个人，这四个人呢全是便装，咱们按笔交代，这四个人可是御前的侍卫，单刀李丰、双戟张林、大枪马彪、快斧的周正。

皇上来干嘛来了？干嘛来了？接陈廷敬来了。说接陈廷敬怎么这么接啊？嘿，这年轻的君主啊，他有他的思维，他有他的想法。说康熙跟陈廷敬两个人呢，虽说是君臣，咱们按理交代，可以说私下是朋友。你想啊，康熙皇帝小时候，陈廷敬那是侍读官呢，就陪了康熙。康熙大了，陈廷敬年岁渐渐往上涨，康熙又当了皇帝了，现在陈廷敬是六品，那么在官位上是君臣，私下里两人是无话不谈，年头太多了，而且陈廷敬非常有正事，康熙非常赏识陈廷敬，甚至有些自己家中的事儿也让陈廷敬给出出主意，特别上次三河抓这安乐侯，抓这鳌拜，陈廷敬功不可没呀。那么他对陈廷敬是高看一眼，他不光是臣子，他觉得他是一个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于谈的一个非常好的知音朋友。陈廷敬凯旋而归，皇上坐不住了，说接他，陈廷敬不够那个品位，六品官到那儿打这个微山岛啊，不是什么远征啊，或者是开疆拓土啊，不是这样的战功赫赫的武将，是个文官挂五衔去剿匪。所以说论资历陈廷敬不够，但是皇上还想急于见陈廷敬，风尘仆仆的归来呀，怎么见呢？皇上眼珠一转，干脆我不按君臣行礼，而按私交接风。就这样，这皇上就变装，提前就来到这个老店，就派这个御前侍卫官，你给我观察一下陈廷敬，哦，正好住在这个店。一看陈廷敬买只羊啊，犒赏大伙，太朴素了，太廉洁了，太廉政了啊！哎呀，皇上在月亮门这儿听得真真切切，说我陈廷敬所学能为社稷所用，我足矣。哎呀呀呀！皇上感动的眼泪啊，差点下来。你想啊，一个皇上他需要这样的忠臣呢、啊，就跟等于一个单位的领导需要有才能的同志。那领导非常喜欢呢、啊，说皇上就出来了，端起了杯。陈大人，我敬你一杯。一看是皇上，如雷击顶。那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这还了得吗？陈廷敬叩见皇上，哗！大伙一听，全跪下。哎，廷敬啊，起来起来，今天朕来接你，不是按官场规矩，我是一个朋友来接你啊！大伙都起来，陪朕饮酒。皇上太高兴了，这酒就喝上了。大伙也知趣儿，酒过三巡，自动退出，空旷的小院就剩下君臣二人。而且，康熙告诉陈廷敬不要拘束，咱们无话不谈啊。今夜好好的聊聊，说说你攻打微山岛的经过。陈廷敬就把大致兵打微山岛这事儿跟皇上汇报了一遍。这个酒也就越喝呀越多。那皇上也是人呐，他也需要朋友啊，他也需要有人跟他说心里话。皇上也喝得有点晕得乎的。两个人就有点正事啊，国事落到了理想。陈廷敬，你有什么愿望吗？陛下，臣就愿大清国朝昌盛，百姓幸福。哦，还有呢？臣不敢言讲，讲赦你无罪。臣愿君主不要失暴政，使百姓陷。

0: 水深火热之中。好啊，陈定江，你放心，朕绝不失保证。军臣二人举杯畅饮，此时东方露出鱼肚白，不觉天已大亮，二人抚掌大笑，由打通县进北京。本部评书到此全部结束，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

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

0: 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飞鱼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流星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快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唉，
3: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运筹歇干净净，
1: 说不明确对戏，整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算。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走海缺盐》，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中部明确手追呼运，我呼救车明确一团拥抱。

0: 来来都走哩，别躲。给老爷
1: 救命女
0: 我
1: 女呀女你的算坏了外花是能说明秘密
0: 先秘密呀好喽
1: 好嘞我呀到底出来怕痒，咦，这么亏？
0: 哎，没落错了嘛？
1: 哦，都错了哟！你家不你呀，碰碰见了时候，痒了才亏我。
0: 你注意啊！
1: 你是晒广东也没住。
0: 中，小丽丽花仙的秘密，刀光寒水。
1: 你谁来那爱训你呀？
0: 谁呀？
1: 我首先那阿罗虎头过人啊！
0: 哦啊，老阿都应该关心照顾伊，但应该招待伊，我哋爱可打提了伊秘密。
1: 喂，中世红镜未啊你？喂，讲我首先那只两日也哩红镜过。
0: 哦，过阿都提了呀？
1: 我对白的字，没老所以亲爱的女子，还不免许好家，可容易都给在所爱呀。
0: 当时是因为台湾立交老臣因素，老臣为了避免家庭纠纷，才做为暗动了所爱。
1: 对你讲，大夫已经回老家了嘛？
0: 老臣没下好咯。我谁为了心慌走漏换作谁愁于受骗动真心转水也口内故意聚火抗力救了你哦你就慌走断要手一个火炉堵火车呀
1: 哎我手机呢竟然不会来你受弄屁哎你共信了
0: 一千万是火炉为度加一哇哦啊干的是开关器
1: 谁呀我随时能要说大卡过天津呢
0: 我随时没人叫我灭路刚破没来谁老叫灭路叫所以没事我是老外了说他就买这灭路给他最有可以呀一说会花钱的没灭路他带过于简单了
1: 为能啊一路回避好好路可能共得清楚啊
0: 我就打一滴高大夫仔并再输后前浪心去爱叫伊来一枪过命

又不听。

军是一块破米，北京丢头，不可逃，有光彩作女，老崔呀，先把女儿献上，双马有数，我举头不。

0: 我虚吗？
1: 梦啊啊啊！
0: 别来，
1: 进来一坐喏。女仆啊，不管外套套，倒可哦，你来来来来，新话套我给好家伙啊，古丽女啊。
0: 少尉，三日之后去好古丽，草不离古丽，女作三少爷出啥意，别说为啥。
1: 怎么过主？况且你老人家多多指教。
0: 我就望在了傲水大玉桥，见阿姐来小李会，我系好死。好咯，你说不招人了，你准备可不可？
1: 那可什么呢？我家就你大玉桥。我决定怕不信吧。
0: 哦，对哦，基础我不敢解释，女才气人，我会咩错？你下嘛，还举手？
1: 好怒谢素勿烂水，只怕有心硬啊。妈妈知道冇用的。
0: 好，我哋只是做你风走乱。

0: 带来要让
1: 欠他，
0: 欠他，
1: 欠他就欠他，八十年的宝啊。

0: 可露，你认为吗？家庭妈不多，妈会露，妈没给吧？
1: 妈没给。
0: 你多去何干？莫非你看不？
2: 靠什么了吗？
1: 我女官兵。
0: 一个冒主地之命的人也太可怜了。
1: 你
0: 高兴？坐下。中国最高的路口，怎奈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好？
1: 什么？
0: 就你我。宫女，对面。
2: 中意呀。
1: 你
0: 气硬太大，你当夫人，当我夫人，我就是最好。
3: 老公，你当然我是太阳。

0: 大梦梅，到底你到东方王谢老妹好，要是喜欢中王东方，苦啥莫好嘞？
1: 不拉帅好几眼就来木，
2: 不不然就谢老爷子哈哈嘛。
3: 马中一对面稳中将好几，外当当性命，好好预布对面，容易整你外地窟窿，我也得中一对头啊。
4: 太没冲我。

0: 生，
1: 坐牢。
0: 马先生，
1: 坐牢里。
0: 马西，
1: 坐狱安。快带你好好有一好风回答
0: 你干的什么不够呢
1: 我是工神
0: 过门
2: 你坐牢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要这波富龙啊啊放手命的这马可是马出来捉他对不对
1: 哦好了讲的呀一出生是烟花轰大
4: 捉赢我呀亲友以谁熬过这个大红历史难道赢我射不清背起有他本领再过走向地梯
1: 马其实英雄对大我好了上去上去中华的口水女感受我莫敢笑我
4: 瞧姓女就好乱另外就好乱
1: 好好乱不用我
4: 姓外就好乱这招来用的是因外不才
1: 各位水秀好好命哦
4: 听他们的这米庄也光别不了
2: 坐牢米庄被拿了
4: 好
0: 我家一心中啊！妈，做嘿，何论草料虽高，你要往高处抬。干活辛苦。
1: 哼，再去冲啊几下，来用你给你开背王的用，盯着看，不。

Yeah.

0: 说播民曲代戏，再一点李黄风采。
1: 左海曲演民曲运送。
2: 亲爱的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左海曲演，是要请给你运送民曲，手醉胡运，我胡就才民曲一团演播。
3: 做啥呢？
4: 做啥呢？

0: 痛你，要痛你也不敢。我比你亚洲的妇女，免做卖苦的妇女。行啦，你表面妥都无呀？
1: 这就是呀啦，是天公来找马罗天师，没错，会生呢。
0: 你主万面子，怎么过你老家？
1: 好什么？过什么嘛？
0: 亲爱的人，你莫爱冷静妈妈，你所以冷静的两口给阿妈冲，都能讲。
1: 操，我不会讲啊！你那么敢笑我，我就打你倒。
0: 倒爱国就倒，
1: 倒卖我就赌。哎，赌要你打吗？
0: 我以卖土为生，造出的巨星第一名。我接不，我那个看看，我们说谁天哪个好人，一摸就辛苦辛难耐耐，就被划造为这好。
1: 哎，对呀，你咋胡应？你竟然很恨我嘛？啊？
0: 怎怎么弄？应该讲比率跟你啥？妈，谢父我没哭，不哭，怪西靠被人冤枉的，没错女主我家庭进冤枉家，行啦，家境听不为女呀、啊，
1: 哎，这样你不会我话，说了你我哎妈呀啦阿静啊，
0: 哈，我
1: 这样，
0: 冒气了。
1: 看你哟！
0: 啊，我知道，这给人看到你，好错不整天老你奴，看，靠家出来。
2: 你啦，好诺，你看了现在又来放说冒女命，就是我个人更恼说一句话，对不对？抢我了！
3: 哦，老好诺，亲自做女命的，不说了，女财神降价的，得了！
1: 快说呐，快说呐，我家换谁？你做我？
0: 外孙，你做外娘的，对啦呀？
3: 对，我是何家？
0: 因外出生。
2: 谁人来冒最先不是委屈的

0: 是为你爸注意啦，
1: 本来爸都调好啦。既然听马路的讲，因为医生的好奇都奇棒啊，他好奇在做改变，你少计算，还不配他付出。
0: 对我我家有命哦。哦，师傅，你讲老师来哭，我就会改伊去麻花店，就爱拿钞票弄伊我啊，就不会见。都要开老师，
1: 好么？最咩啦？
0: 是，外莫王老师，见了要外哄啊。人家在外心术，女的花老都进心海，最女的心，
1: 好么？最心里是不容易见。
0: 既然我老师爱摆外跳白花店，看外到底让你讲见，女尽力我
1: 最咩啦？
0: 是，我女的。外母欧爸爸，老师就是我的亲爸爸。那阿姨没落答应，谁已答应？
1: 好路，你真好。听讲老师是人，竟然就不念书来了。
0: 师母，快进我床，我好了，等你看。

会烫你不

0: 何为见冤媲美呀？我爹很中被害主义的。我也得尊敬俺的江家爹姓胡，有好才情，明镜光多好，写来一切尽白不过。
1: 你的丫头，我听懂了，说你别提家，
0: 包金把你接去。
1: 你有
0: 心，心心在乎，姐姐。

0: 好慌啊！
1: 你看，那副眼吗？
0: 那副眼，那副眼会该挨多看吗？
1: 你看，那边。
0: 一面得鼓励我得刚说你吧。
1: 我讲你看麦地，就你看麦地。
0: 有何奥妙之处？我细看。你看。

0: 何用？玉皇之才，一旦攻破，不堪小视，定然会被冤杀之。
1: 大师呢？
0: 我红不讲，虐待天家，有谁敢动有双红花？
1: 哦，急忙念道：“老师呀，外公你咩来孽路，就你咩大孽路个？
0: 孽路，主要的孽路，熬煮我的孽路。”
1: 大巨人，因他结家是最恶密的，以后有生机，千万里路。一路接力谁，谁头一路为天神的？要是人在东一干，大巨人真正的形象已光明嘛。大孽路，应该首先理解孽路的真谛呀。
0: 罪是为我的立行，奢望有米拉叔，同魂就莫米拉叔嘛。
1: 红都荒灭我红高所好，已经许许多多中国孽路被夺走，都我开心应太密幸福，都没让阿祖先痛老的无命，那阿应该将好对待
0: 无命。你话的是谁呀？
1: 你猜
0: 董永是孟德义吗？
1: 孟德义哪来孟德义呀？好好的孟德义恐怕不会比谁的，
0: 不谁孟德义，我你话的是谁呀？
1: 你再猜，猜多到就算猜没多嘛，我今晚开开搞女配了。

婆婆，你眼睛。

0: 动其虚，是何等不爱？众义，你熬不了了。哎呀，众义莫告诉我呀，众义是不要了。
1: 原来在想，我还不要是熬到啥？
0: 你孤身外客呀，应知孙子嘛。现在我爱住基地车去，
1: 你我做阿哥，
0: 何乐何乐？但阿应爱欢喜，让阿爱已经结束了幸福的故事。
1: 结了幸福的故事，是苦果，
0: 苦果。
1: 咦，你的太不识时候，
0: 时候何得兴啊？女大有不便也大，你我便太也错过啦。现在最主要的是保护身体。你来啦，我叫我请我爷最后一人。
1: 请我爷最后一人，注意。

0: 我的爹，我们恩爱嘛，弟妹好心回国，你不得归？关于恩爱，我讲。
1: 准我定回国以后嘞。
0: 都年轻，那啊，不爱熬嘛。
1: 你，光光上到六级呀，都我谈外孙孙。
0: 外孙为外子弟嘛，外父的谁孙子？外孙子那是是外国人的，外我兄，到爸嘞，老妈可，好了谁五年后新人才我的，我数不清的年路定平，搞年路大事，注定大家听我可以告慰。曾是祖国的一路，更加化缘广大。我以毕生精力，早朝故去。
1: 主，我是李家当谁？
0: 当谁？有家偶像哦。我看我有一有不如，你不应来莫讲。另外，今夜所独立的，我不如去哄推广大药饼。看我把人找你讲以后来，我就信我。
1: 你当然是准万数，
0: 女家不应该就另外家。
1: 好路，女性就肯说吧说吧的好话所用，干干净净，一定不灵。
0: 老三，你在哪？大夫人就不躲你了。你干嘛了老要去一搞门口了心外下片抢一多你对心外可以准备给你
1: 哎呀准备什么给你呢让谁准备过关免进费吧嘿一楼啊好路下午女婿家庭压谁女婿啊
0: 那道给外不信不信令自带给外情干带不起干带不起外情路径啊
1: 耳顿塞啊真是苦你苦
0: 我苦怕外以泪算大以性算大外算在以谁做也命背给人外祖母啊赶快老师他

0: 欢吗？
1: 我喜欢，最也欢。
0: 这是好意思。
2: 在海葵演的节目就为大家播上个整呢，欢迎面来给你收听，那个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今天一号请给你收听左海聚落的节目，是要为大人播上的是笔墨三章高楼记，第一部由郭天旺报告。

고모 만나 겨울에 동규 동에 서이면 와이호 조바오 이 땅에겐 국내면 당주장 개인 존주를 봐주면

几个文具谁跟我没人给你拿的啦，今年是要的三江公路的，我哪一个人拿的啦呀，我也没经验的公路的红灯路外面来好的火灵火灵啊，谁乱军斗过来都是公平了，不满人家是公平了，过来也有军斗就把你弄好老运一直喊的呢，今年可以在上面左右了，能阿古的能武功了是我火灵到命参去就是我这样的功给你拿今天火灵无法我求你啊，谁也不掌握能阿的功就要你个毛龙有火灵来来找进来就没来，我的没能够拿那个都可以没来去哪里好功能啊，火灵多火哪是命一直精通啊，火哪里过量说过量啊哎引起我们都灵又把我们老老鱼丢弃谁参加别好了对你们谁参加对你们哎帮到火灵哎帮没有可以那毛了功啊，像你样干我不跳动看你啊下里好将兄弟干我不就干呀，火灵头火哪是面个土是干我不就干呀，火哪个土干干起来尊干我不随时我安白有量谁当啊可能被多莫花大的最近说那种可像你也搞了个野中工有我那也搞了个野中工的现住你不在打马古老东爬天啊我佛要拿出一壶来你来拧壶一度每年将我出来好了你端我呢混爬我搞量回度接度在里面的火拿要他要要五万要都要搞一壶刚才要没被度啊那被度刚才就卖了可能不同的人家有要求刚才要没的火灵多一样明年以后的火灵大夫嘛风水天安桥了他们找某位我强过了野中文理可以明度本非北乡的吧江东万处一太阳五万总部都尴尬要来搞留着给我

规工个也袂倒，但永久还阿狗起来，是啊，干我爸无了，规干我爸才无哩，干我爸无哩，搞个连环，你水鬼女路，还阿公水鬼女路专家操场，但明日先做油工，无啦，搞唔防个，靠防个往个做证明，专女路去收伊啊，仲考女考嘞。保你了，你要你爱那跑步毛那无奈，又做下来去，结果了去个公边防癌湾哦，遐有防癌湾救命啊！一起立下，嘿，长口个那皮皮那找不着，一找防癌湾救命，最好政府办啊，气氛工资啊，丢了进入光复我来，我让你站在我安徽的火林去，太阳好的马里，大一到半夜那扛牛和没有和有我。看见彭海光没得钱养你爷，好了，本局有该我的军人呀，好了，本公哦，青年把你给刀，搞了野种被刀，太谁被解开？哪里有回到的五马红的？我那些干干爹跟路，保地所业啊，火林，火林早地东营边的，家里那红花的哦，是我们两公好些也搞那个，心情不满，县官比贼心。虽然命令做范海王给我给本局还债，太子答应在北京哪里有五马红的不准造反，都不会做公安造反哪里红哪里没有那天公安你都会念兵攻击明天的碰击手机所拿过来给新兵地少过来也灭烈的不得和他他当地可以参观也做呢东太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还有他们上海关本局啊，拼命下边，专怕你个囡囡个，一目解释段欺负过了去个种，一内作慌。哦，还有了，火林朝中应天的火龙公子，火林一将邓雷和火金忠，大北关匪一马，凑个个怕上海关，专攻红木，火林炸我呐！红油电脑呢？火油电脑去，只有搞了去也得去。叫几个兵员还债，下一来别话内装红红木，红歪哟。搞了去呀，给崩头取向，我哪天熬下来？连平公子，明火林作干娘官，水帮好乱雨，天马天有搞了去，准备阿王姚王取向。哎呦这个不能弄天马林两个弄弄弄弄弄弄弄你的位置马林去了也能别人戏台被人那台进到东关就与命做做接别人干了喊我天王的修贼大黄兵马虎军被解盖了搞得我得他女的火林啊龙玉朝廷刚刚给阿忠一天马林球的哎呀往后老玉看见阿给也中东西为啊我拿住过该找一天了哎火林来的就给你做做头脑定脑拿提供到身口认贼干我对象那个王后是今天我东关就给你回京健康万万岁万岁万万岁火林台的连龙玉不要你暗暗好意这条马样假如你那路万万万岁呀哎呀我爱爱我那好不愁到啊欢迎他们给可爱我走啊听啊冰听一九六二零年了你说英雄啊冰冰一出路一样哈哈欢迎单快脱离
刚刚跳头龙吟，女茶伴好落雨，女顺都低情公堂，为女顺太周咗。我哋哎呀，当地人我咩给你要，欢迎人咩给你要，跑哪里去？他把姐姐开团搞进乱来，挑动军鼓，给你拿你票，吹到你哎，救命你！该吹到这边火灵，你打何时回京啊？你呀，你天才才回京，肩膀好乱欲出，你为谁怀着我？现在丢枪听啊，想不到火灵单拽火灵。刚刚跳头龙烟，不准都请走人。陛下，你听清楚，讲到阿杰中公心慌何错，奉同御高取将。御大，但准那个了，主大只把那大爷可能没去听。御大，你莫再惊啊，不低出头。哎呀，陛下，可能也是牛，你不认干嘛？姑娘。东马天啊，我们陛下看在他先祖脸上，下个了给武朝的名誉。哎，女的，关东人说过，谁敢不了你一代尊老？你女的，财财回京，不低出头，无用多少？哎呀，武朝啊，皇宫，你武朝皇宫。你在无尽无力，多少年过了，现在你不认干嘛？姑娘，中怕的啊！你一定有将过那个五老，给他无尽无力，六女五老何恩，十女归天。大方面你有了不毛了，我哪干嘛？哎，哎呀，这样子就嘛来走，我哪走要我走往哪里？对，走的那哟。叫几个门，一个河南那大爷都叫几个门，谁闹心俺就领他回来，他找好就完了，拉掉，蒙光，一不对的呀，你领他回，这个一个人，就叫做万千不可啊。但今天你就说现在碰到个女，俺你蛮痛的，个女你哪个怕的？那河里你们将阿杰中阿高华端取下。我的回到我的吹了吹我的妈妈我的阿姐去阿哥阿姐的红药龙你红药龙一直都按清台高分兵红瓜天我那对的爱红药龙的高分呢叫他在火林端阳火给拿红桌子耶打理我呢叫他天的嘛的当地的有我没能也兄弟给救进好人一家也没能一样给他一路呢你要对弄我见老运共有什么来见我老运枪匪上啊个人独立推理啊你但好烦恼吧好我你爱爹靠救个个爷中这里都找没到嘿呀做个人切位啊哈哈哈哈老运也求了我哎，就这个，我要花钱，某一心有没有给吧？做女人求，各位来呢，我你个奶奶，谁来也管住啥子话，不知道做的怎样啊？总共呢，就分了蛮力，起来，坐坐，你为什么没到啊？你就是求不了钱了，大红面，大面就掉人了。新王女的这王女的接近天王了也是新王女的新王女的就念起来什么念不懂啊就说说弄我的眼睛我给他红啊一红给人家万路万路一高兴我高兴没不能也是你公也是一点我女就念起来女朝那样搞花朵呢你要弄一直没干净呢一不敢那么玩意你那一搞了我这个一没这个你接住的你那一碗冰冰面呢听我唠叨你以为歪歪歪的哎呀我你

若讲有离婚，离婚就讲孤也有，也你听我女儿，啥就讲到，不如啊，我把我来呀呢，伊也落去，但老人就讲会，咋搬家也好听我女儿，借金添饭咯，啊，我把我要，冇好，啊，我不要我冇，但干活多就讲冇，我有那个怪婆，干那好水，都坏了。我那来几包土龙干嘛？搞不了这个，一夜到夜了吧？哎，屋里屋里，他看我了，我就讲哎，干么你啊？你统统都给我一个，你多我他要买呀？我一统统多，搞这个一夜蛮难的，哎，屋里到了一个，他这个也都红进路，屋里也能讲，咋家家要啊？可能跟现在的人礼貌太样。哎，公公，你要原来帮我一样，家家有人才，家人才立在林湖路，现在终于可以家家把关。我呀，人才大有，你那个没啊？我人才大你，谁我爱的？一夜到这个，哎呦，你屋里女也好，但瞧一个那女儿好么？你要毛毛微信啊？就是蹲起了坐起了困难了那红衣了用一用了我进来冒回虫啊你个人没来啊没给我呢看看不来啊哎这样啊没在那里啊哎呦你呦你呦你顶好这哎呦其实你再来跟我们啊单机你没太阳脸这样啊搞点这个这些火给来红马给比如你啊你怎么给他也不能来那里公公你好骗了包我呀嘿嘿你把他一台为他呢那儿才当你他才当先我那你坏的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亚姐姐姑姑那靠那里的当天的人那个出去我给你胡妈听了问家表里啊都得过去我要出去该出去了你可以你可以当红衣了一搞了完三千多你刚才一个月我要一无处给我啊哈哈我给你你呼吁你无后无功刚刚拦住过我拿拿面朝你给我走他去工作图那无所谓一面都给我哎我的头的卡我的头的卡他有个人但是我妈妈男男人有包套的好的包套去做你们在我还没做的蹲起我的坐机的我那边有一些帮人都来的总不都干我哎哎人家要搞我干的干我买干的要干怎么不来的你们那里一门别的给我的找的东西呢公主什么拿给我给你拿个呼吸的黄啊我明明白吗搞你要我看不看那哎呀和你老婆也爱为什么重要看见搞了给你你过一晚了过一段时间准准太你了搞了给你找了哎那么打红兵有病考了吧差距工作谁闹挂着面填完喽嗷挂着面填完喽骗了哎那刚才要怪头套的哎那领潮你得你糊涂刚才要不面提了呢欺负着考哥给也见到我那看了看了看你就原来我有活人做干娘啊今天又跌了错的啊能知道见他呀母好何时出军我弄干才出军我你我弄好你给你因为何故中国的家奔走女高处将哎呀母好啊但一种过了去的复杂怎么拿捱捱供了别人去听

0: 这皇帝一定有相。皇帝，搞了个先祖，你不等干嘛？姑娘，从哪里啊？你都敢为先祖念咯？随他免去计较。哎呀，母啊，搞了个不准动情功呢，搞个本女皇帝非想不可。皇帝呀，你看着。我忘记了给难度做这个你要不看来我忘念哦心里下不带哦一点有想红龙给你道具有包括了给你要不看红龙念哦下过了给五幺一年里哎呀不好啊谁心里不好记仇各个环境下不带哎呀五老啊昏公接不下那不下你一旦有将结婚意好吧那来太阳咋回去轮船轮船就应阿杰中公他的到他汤爷汤爷讲我怪团团的你摸太阳都怪团团丢了能给阿杰中平啊早讲讲了一告来唐兄这唐兄兄娘到房的兄娘高口干那牙干那牙面兄娘破跪了跪人家还没呢一见干那牙干那牙佛会和那牙和那佛会文王牙会都会刚刚那牙啊贼三百位女兄出了那个哈先我那
1: 听众朋友那我先来先你听说了过去半点之后给你收听早海居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贼天啊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早海聚落的节目。现在为大人播送的是平话三站高楼街对内部由郭天旺报告。

赵玉军他又送来一打，有六人兵兵爬列队我，向赵玉军听看那门，把赵玉的背景送连连，看那门前景。对干俺娘啊，爱灭狗捉的眼睛，电脑有头英雄打我神，黄口大金虎大命，怀抱在雨爹的虎狗，给那南疆走些迷路。命大于得好命无啦，多门归应安别待命，但我分手在王银兵啊，还会有命来过给你有房哦，何那有女

那满江的我有一句，明年一叫那个老汉，有牛郎金的住进屋来，谁的那一种我爱，女来他女闹被磨，把些我女那个女婿归了。好心主公义富贵在家，看酒女同爱你与我，待我一年一年来了。

那大人公就该回动帮助个红好兵啊，把这王公难在山来乱归松来回动红衣爹爹乱乱红公无好，你不爱的国家对我心情，乱乱天干家

哎呀，给你手肘干那个，好吃多爱滚哦，哇哦，天！

中高那阿姐老外的我山东天

黄河咩西边。

来红牛丁儿空花路，女娃娃带背鬼龙红云爹人给奴啊想皇宫里的平安不爹的人啊看我爹有功你有功劳但你爱你就红八爷呀，你们不来叫你把你去爱人恭敬给我天宝山呀，我去冰雪山靠在半道看我爹少龙见到我姓啊我女大有出门大闹皇宫里的树妖人大有好当尊老爱对偶敢对恋妙吧还没回朝本来啊莫离上虎女叫我讲难我爱干我的干我个波叫我老走老

羊，乡里要干净，别给人啊，啊给白求根，把你多爱，皇宫里把平安，不别给人，干那给有功，三代功劳。好一好的吧呢你不啊公你没听我不如为上听住吧听来我把爷不从孩子你不明听来吧缘分胡爷大舅，那你把胡宝，把女姑娘，搞到街头命我，大美女，一再来报啊，爹归我房啊，皇宫里平安，不给给人，搞到街。

明堂法路路一句带皮举贼高看那给有功无爱苦恼一样万回我今天高了看那给过了不应我恩大娘

0: 走走
1: 放起了起当啊丁铃忽然忽然风风的卡给听啊那当我不手里他一回了他接了我那哭一轮度一条胳膊莫来回动用阿杰的公平看海关追在银边地听我追他看阿杰有功七彩不闹追了王干的干闹来你那里有阳光上阿一个这样水里有百万来幕后抓黄女和男传道被红帽在大一百地方一红地球啊大一年对面为了一方面将你有了好不一百百名准备你有丢路不马红衣干这一个梦啊进暖男红公园的别有军记得有阿杰别惊人天堂之大正来临高难宝宝女不下一代女有将别慌意对浪漫我看浪天来传念女伴侣断天地高难宝宝下个一招三五五人一摩天猫去了王上海被女招王被我内战女胡亮一傲干脆动态不摸到中阿姐长牛女傲落你给哪里的干阿姐还比多人话女傲落

看见红你一样你不给天无用不好我告你民族民人当然要风头只不过头天堂无真大理情愿忘语

河南那人的木鸭毛用我能讲，我那毛你牛了，木鸭啊，现在好的艰难，可能靠北京来买，该有参照九零等的，头两样中枪在哪里？金风县多出的，你两样找好准备，高山两毛那用啊，得用来，黄兵包围上的。在你群公里，稀了病了，成了军我才女，全部挑战到我。我的每人一炮，没有，什么一天的每人炮用，给你拿了一个，好一每人我炮，没人在下面用他，照顾你啊！基本看你每人炮用是红爱哟，这道全弄来没呢？木好，每人炮用。必定患病进化，前不好回根，吾老啊，皇公，你有我回根好吧？剩下个那个吴朝的名字，他换哪个？他个叫哪一名？一英龙，英龙我是被皇娘的老爸的，他会对手就是第一名啊！暂时剩下个那个。请一两日下个给五幺二民女讲给你们后继定断归单家下下进路赶到姚新城得到回根红王圣家顺给我来那谁顺带找命东给你们不让换宝一来兵那谁比我做女空大病哎呀那个啊今天人来的人心对了你们送空单子算太健康多少换作有你送病我同你我那里算太健康真心良知算健康谁丢着对前的告别啊是比我做女孔那边见俺万万回万回万万回呀这场景啊给都没来干脆被马还兵的心话没人跑远处回汉啊江东怪你头了对了江东母后在患难里江东哥哥诺诺三六断腰江东君我才女在患之里比你有老女无了断腰空间这段的王国林地你边安老女人好呀空来人家你有女儿我女人还会不会知道一对个车门啊车门空间车有好话说阿呀比呀母呀毛用希望别高啊因为江东我有功我因为江东爱和那呀因你江东个君落落因你江东君我才女因我要落

0: 这物件那物件，煤炭好用，你敢来好应？哎呀，咪呀！煤炭好用，喜在别高，见到明财难为情哦。往外做牛将个老爹，万里公山大太平。东营个老爹头上脑袋，本个对面他爹哩。我那两个哦呀呀，本个还你，个老爹他呀，那个够难过。我那爹老爹你，你两个没赢啊，何人都不明。对呀，湖南人看我那个是都弄，因为没人和嘛，虽然九零都跑来时，万人提供在街问题，我们呀，准备莫妇女湖南人帮助女高区呀，和那个呀，要提醒你一动江湖，和大家熬夜，女那天和东呀，民兵和龙来。安排空间的有运大火，中湖那边共同预告取向，走，天哪，提早过来去，一顿养狗，同志们火警家，快美女到干娘湾，准备阿翁预告湾取向，新娘子，我领你那个当地姑奶奶，打招呼来欢迎我，为嘛多人前来来，这干娘准那年阿翁共预告湾，同志们也好了。大餐菜出将，贵家好了三江干老鸡，起来搞出来街头。
1: 听众朋友，今天早海记录的节目时间就到这，欢迎明天的两元时间给你收听。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非

0: 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张居正是我国最杰出的宰相之一。那么，张居正是在什么年代当的宰相呢？他是万历年间的宰相。要提起万历皇帝，他是隆庆的儿子，那么隆庆皇帝是嘉靖的儿子。咱要是讲张居正这部评书，就得从隆庆年间说起。隆庆这个皇帝，他是明王朝的第13个皇帝。这个皇帝啊，30岁从嘉靖皇爷手里边接过了皇位，当了皇帝之后，他就整天沉迷于酒色之中，国家的事啊，他根本不搭理。那个年头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南边有一些倭寇经常的侵犯我国，北边还有鞑子，东边还有女真人，时时刻刻的对大明王朝是虎视眈眈。就在这么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皇帝不理朝政，这老百姓可遭殃喽。一年一年的赋税徭役再加码，老百姓的死活没人管，这些黎民百姓是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再说这些当官的除了搂就是贪，根本没有去管老百姓死活的，一个个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明王朝啊，他不设宰相府，也叫中书省，他怕宰相的权力过大，一旦背叛朝廷怎么办呢？那么宰相就被称为首辅。隆庆皇帝就把管大事的权力交给了他的老师首辅高拱。张居正呢，这个时候啊是副首辅，也就是次辅，副宰相。再说高拱这个人呢，专权霸道，在朝中什么事儿都是大权独揽。张居正事事在高拱面前都得小心翼翼的看着高拱的脸色行事。到了隆庆六年的时候，这个隆庆皇帝就更不理朝政了，一连几个月都不上朝。这官员心里边一个个是人心惶惶，这些官员呐，就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到处就传言呐，哎呦，这皇上不临朝是不是有病了？说什么的都有啊，有的说皇上得了花柳病，还有的说皇上都起不来床了，哎呦，更有人说他吓人，说皇上都要死了。这些谣言呐，是越传越多，越传越离谱。其实就是现在西方的国家领导人有个什么病痛什么的， 都得保密，就这意思。这皇上不临朝，大伙就议论纷纷，这越议论纷纷，朝廷就越乱。没有这个张居正，他想的是国家的利益呀。单说这一天，隆庆六年春节一过，四府张居正在内阁的职房在考虑着这国家的前途。哎，高拱派人过来了。四府大人呐，阁老有请。张居正听到这儿，心里就画了个问号。这位首辅什么事儿都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呢，今儿个怎么想起把我请过去要商量事儿呢？你还真别说，真就让这位次辅张居正给猜着了。今儿个还真就出了点麻烦事儿。因为这一天高拱突然接到一封广西前线传来的800里加急的底报。高拱接过底报一看，啊，当时就毛了。因为在广西那一带啊，出现了匪患，有两名匪首，一个叫黄猛，另一个叫韦银豹。这黄猛、韦银豹在广西开始闹事的时候，高拱把他最得意的一个门生叫李岩派到前线做两广总督，领着50,000人马在前线剿匪。可是一连剿了3年，这匪不仅没剿尽，今天是越闹越凶。现在这韦银豹黄猛已经成了气候了，一连占领了几座城池，把县太爷也杀了，把那县里的房子一把大火都烧着了，可苦了这些黎民百姓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匪患闹到这个程度，高拱的心里边就没底了，所以他派人到张居正的职房把次辅张居正给请过来商量商量，用什么办法能尽快的消灭广西的匪患呢。张居正进来之后给高拱行了礼，高阁老，您有什么吩咐？
2: 叔大呀。
1: 怎么叫叔大呀？那年头那有名的人都有名有姓有字号，张居正姓张名居正，字叔大，号称太岳。高拱跟他同朝为官已经20多年，两个人在国子监共过事，年龄还比他大10几岁，就这么着他就一直称为叔大。
2: 你看看这广西前线传来了800里加急的底报，
1: 说话之间他就把底报递给了张居正。这次辅张居正接过底报一看，啊，也倒吸了一口冷气。这韦银豹黄猛闹得是越来越凶，李岩在前线剿匪已经3年了，当时派李岩到前线剿匪，次辅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可是高拱没有采纳。今天高拱把我找过来，难道高拱要听听我的意见？他把底报看完了之后还给了高拱。高阁老，广西的匪患看来闹得是越来越凶，对朝廷不利呀。
2: 是啊，叔大呀，你看看这广西的匪患应该怎么办呢？
1: 高阁老，这广西的匪患要想尽快的平定，在下有个想法，
2: 说出来。
1: 朝廷既不要增兵，也不用派将，只要换一个人就行。
2: 换人？你说换谁呀？

0: 殷正茂派上去，把李岩撤下来。啊！你看高拱一听说换人，那脸呱嗒一下子就撂下来。高拱这个人本来长得就黑，有一脸的大胡子，这脸一撂下来，显得是非常的难看。那么高拱为什么不同意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呢？这里边还得交代一下子。张居正这位刺辅，他分管兵部，但是所有的事儿，在高拱面前，他都是夹着小心。他跟殷正茂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殷正茂和张居正都是同年的进士，用现在的词儿说，那叫同窗好友。高拱最不希望的就是这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刺辅张居正权力在扩大，一旦殷正茂当上两广总督，他在朝中当刺辅，这就不好控制了。你看他一缕长髯，殷正茂这个人倒有些本事，不过这个人太霸气。再说他贪鄙成性，用这样的人到前线去，别说皇上，就是百官也通过不了。嘿，高拱这一句话就把刺辅的意见给驳回去了。刺辅张居正心里就合计啊，你把我找过来不就是要听听我的意见吗？可是我说出了自己的主张，你还不同意，这位阁老究竟是要走哪步棋呀？那么阁老您的意思呢？
1: 这个事儿啊，我看还得跟皇上请示请示，得皇上定夺呀。
0: 张居正一想，这不废话吗？隆庆皇帝已经好几个月不上朝了，上哪儿见皇帝啊？再说朝廷现在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有谁想干正事儿啊？还等皇帝拿主意？那既然阁老说了，就等着吧。是啊，看来就得面见皇帝了。嘿，要说这功夫赶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传来了一阵脚步声，紧接着就看内宫里边一个太监，这个小太监叫张京，他进来了。张京这个太监进来之后是口传圣旨，哎呀，你们二位阁老都在这儿，皇上有旨，明天是2月2日，皇上要亲临早朝。张京把这旨意传达完了，两位阁老也听明白了，心里边都挺高兴。好啊，皇上要临朝了，这回有些重大的问题可以跟皇上请示请示，人家毕竟是国家的掌舵的，那叫龙子龙孙呐。张京走了之后，两位阁老正式起草了一部咨文，通知各衙门，明天早晨天亮之前到皇极殿的广场等着皇上临朝。要说这天呢，呵，北京来个倒春寒，那小北风刮的，呵，特别的硬。但是不管天多冷，也得到皇极殿的广场去见皇上啊。你看这些文武百官分文东武西，在皇极殿的广场列好了队，可是等了半天呢，皇上怎么没来呢？哎呦，有些老臣冻得都直打哆嗦。不管你多冷啊，也得等皇上啊。哎呦，再等一会儿啊，有的到岁数那些老臣就得回家打点滴去。不过那年头没这玩意儿，等吧。这高拱是急性子，他在御道的前边，跟刺辅张居正在那迎皇上。我说叔大呀，

皇上怎么还不来呀？阁老啊，这皇上什么时候来咱们怎么能知道呢？对呀，高拱一想也是那么理儿，等着吧。就在这功夫啊，就看御道上边出来几个人，哎，有一个好像是皇上，在那呜呜喳喳的东张西望，穿的也不整齐。这功夫天也就亮了，这两位阁老就合计皇上在那干什么呢。再说这些文武百官也愣了，皇上不临朝，在那御道的上边忙活什么呢？这功夫跑进了一个小太监，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了两位阁老的面前。二位阁老啊，皇上让你们二位马上过去。高拱和张居正踏着单尺就来到了皇上的面前。哎呦，这两位大人来到皇上的面前，这些文武百官一个个心里可就毛了。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啊？嘿，你就看高拱和张居正来到皇上面前之后，给皇上行了君臣大礼。这功夫再仔细一看，这个隆庆皇帝，两位阁老的心里边啊，当时就凉了半截。你看今天皇上的龙袍穿反了，那帽子也戴歪歪了，不过皇上戴的不叫帽子，那叫龙冠。这反穿着龙袍，这龙冠一歪歪啊，这哪像个皇上啊，简直就是歇斯底里精神病。再说那年头皇上要有皇上的威严，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相，九五至尊嘛。可是今儿个这个隆庆皇帝可怪了，你看看他坐还坐反相了，倒坐在龙椅之上。高拱上前给皇上行过君臣大礼，臣高拱叩见万岁，臣张居正叩见皇上。这功夫你看那隆庆皇帝才慢慢的转过了身子。可是两位老臣一看，哎呀，皇上今天怪了，两眼发直啊，盯着这两位老臣。这时候你看那皇上啊，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伸手抓住了高拱的袍袖。高拱赶紧就这机会扶住了皇上，因为他毕竟是隆庆皇帝的老师，跟皇上的感情也特别深。高阁老，你跟我去找一个人。哎，万岁呀，找谁？找哪儿画画。张居正一听，这都哪儿的话呀，哪儿来的努尔哈哈啊？这皇上今儿个确实是精神失常了。说这话他拉着高拱就要进乾清宫。高拱心里明白，乾清宫那可不是外臣去的地方，乾清宫那是皇上住的地方，外臣不管你有多大的地位，乾清宫也不准许你踏进一步。外臣一旦踏了乾清宫，那就是死罪一条啊。今儿个皇上要拉着高拱进乾清宫，把高拱可吓坏了。就在高拱犹豫不决的时候，皇上啊一转身就往乾清宫走。高拱是跟着走也不是，不跟着去还不行。要说高拱啊，他反应的也挺快啊，他这个手啊一下子就把张居正的袍袖抓住了。行了，你也陪着我吧，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找个垫背的。张居正一想，哎呦，高阁老，你干嘛拉着我呀？但是也没办法，皇上拉着首辅是首辅，拉着次辅

0: 就像扯拉拉狗一样进了乾清宫。两位老臣跟着隆庆皇帝一进乾清宫，底下这些人可毛了。皇上今天不临朝，把两位老臣拉进乾清宫，这是不是要出大事啊？就在这些大臣呐、议论纷纷的时候，两位阁老跟着皇上已经进了乾清宫。到了乾清宫里边，这些小太监也跟着忙活。你看看这些小太监一个个忙前忙后，有的呀给皇上倒水，有的给皇上捶背，有的在扶着皇上，好让皇上顺顺当当的躺那块儿。就在隆庆皇帝躺在龙塔之上的时候啊，两位老臣跪在了隆庆皇帝的面前。隆庆皇帝这时候啊，好像比刚才清醒一些了。皇上喝完了水，手也松开了，也稳稳当当的躺那块了。哎呀，你们二位可要知道，朕的身体不行了，东宫太小啊。高鸿听明白了，皇上这哪是临朝啊，这是要安排后事啊。但是皇上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儿子太小，还不到十岁，他有点放心不下大明的江山呢。万岁呀、您好好的调养自己的身子，您呐可千万不要多想。嗨，我什么都明白呀、朕连个小小的奴儿画画都保护不了，这天下的事儿朕还怎么管呢？皇上说到这儿啊，还流出了眼泪。张居正心里明白啊，这皇上可不能流泪啊，皇上一流泪，老百姓可就要遭罪呀。张居正跪在皇上面前，万岁，您一定要注意您的龙体安康啊，您的身体好了，那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呐。张居正说到这儿，隆庆皇帝一起身坐起来了。高拱啊，朕就把所有的事儿交给你先处理吧。说完就见皇上两眼发直，身子往后一挺，栽倒在龙榻之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好，我知道了。

0: 知道啦。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0: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5: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6: 不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0: 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象棋是起源于中国的一种棋戏，产生年代不详。象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名著《楚辞·招魂》中就有“必象棋，有六博兮”的词句，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象棋这个名词。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提到了六博，那时候的棋大概是一方为六子，叫六博。另据《说院》记载，当时在达官权贵和士大夫中已经很流行下棋了。棋盘里的和界又名楚河汉界，这个名称可能是受到了楚汉相争韩信做象棋的传说的影响，传说无从考证，多半是后人附加的。南北朝时期，象棋已经在社会各界产生了普遍影响。根据《续藏经》记载，在唐朝之前的象棋没有炮，这恰好和中国古代军事技术发展相吻合，加炮之后的象棋才和现代象棋相近，或者说初步成为现代象棋的雏形。进入明清两代，象棋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名手辈出，佳作如云，涌现出了一大批周廷梅、王在岳、吴梅胜等出类拔萃的象棋国手大家，棋理棋士的研究也更加深化，促进了象棋文化的发展，是古代象棋史上的黄金时期。传说韩信被吕后陷害囚于牢中，为了传承自己的兵法绝学而发明了象棋。韩信之所以把车读作车，就是要以此来隐喻自己蒙冤受拘禁的事，但这也只是传说，象棋是不是韩信发明的，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实际上，在古代标准语音字典《运输》中提到，车子本身就有两种发音，而这两种发音也对应着两种稍有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个发音，古汉语发音是“掐”，即演变为我们现在“车”的发音；另一个发音，古汉语发音是“孤”，即演变为现在“居”的发音。当车子表示使用车轮靠车马牵引的交通工具时，通常读作车，也就是泛指所有古代带轮子的交通工具。而当车子只表示特定的战车时，则读作车。象棋中的车是用于战斗的，肯定是战车，所以就读作车了。不过事实上现在都无差别，普遍读成车。车只做特定使用，比如说象棋的车，比如古西域的居师国，比如新疆的沙居县，算是还保留着一些古音的痕迹。
4: It's time to wake up.
5: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各位锁定 FM 901锁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哎呀，这周末这雨下的真是、不知道大家出门了没有啊？
1: 哎，这周末大家就确定真下雨了哈？
0: 下雨了呀！
1: 我真的就是下完雨之后呢，我家人说已经下过了，你不知道吗？我说真不知道，是遭麻了，这雨下的还不够猛烈一些。
0: 晚上的雨下的还比较大哈。
1: 哦，这样子啊、哦？
0: 对，深夜的雨下的比较大。
1: 那看来没有出门他就没有下过雨，好主观。
0: 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们跟姑姑一样哈，周末两天是待在家里休息来着。
1: 乱讲，我第一天在这边值班呢，只不过是我正好就是听说我见楼梯哦啊，他外面就开始下雨了啊，就刚到家，外面就下雨了，我没感觉，
0: 没感受到啊、但是没关系，今天还有机会，明天、后天、大后天也都还有机会让你好好感受一下这个什么叫做瓢泼大雨。
1: 这咋咋的？这怎么的被雨给控制住了是吗？
0: 那
1: 感觉本周的福州呢，咱们可能是真的被雨水牢牢的控制住了啊，整个都是以阴雨天气为主，而且呢降水范围广，并且持续时间长，强度跨度也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天气的稳定性啊据说叫极差的。
0: 那温度方面的话呢，就是最近的这个气温哈、是整体偏低一些、所以我们这体感呢会感觉到比较清爽、比较舒服、昼夜温差也不是太大哈。那随着这个降雨的持续，水汽也在不断的堆积、本轮强降水过后呢，我们这个清凉的天气就要逐步收尾了。
1: 哦，这种天气收尾我跟你讲可难受了，那叫上蒸下煮的天气啊。
0: 你看这雨一停、我们就看到最高温度都是35-36度、
1: 具体来关注一下吧啊，今天是15号了，哇，6月份都已经过一半了哈。今天的温度呢是24到28度，其实整个来说波动不大，我觉得应该还算可以，但是据说今天是有雨的、是不是？
0: 对，今天最高温度是28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5度，
1: 差不了多少。
0: 而且这两天都是下大雨的这个天气啊，就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带上雨具了。好啊，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和打卡、首先看到的是阿健，早上好。
1: 这打个招呼啊。
0: 皮海林梦，对，我跟你们说，我这个每天早上啊。

0: 我现在这个鼻炎就是每天早上刚好就这个做节目的时候特别严重。
1: 哦，就是早上做节目才严重。
0: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
1: 不做节目不严重。
0: 没有，早上不做节目也严重。
1: 哦，也严重。
0: 就是早上醒来就是这样，然后或者有可能是这边空调的原因也有一部分。
1: 哦，那就是做节目才严重嘛。
0: 就我现在晚上不怎么开空调
1: 啊，这种天气也确实不用开了。
0: 不开空调还会好一点点。
1: 哦，这样子。
0: 对，所以我也在想有没有什么鼻炎的朋友或者鼻窦炎啊，这种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好的哈。
1: 嗯，那瓦拉也说了啊，他早，本周只剩四天了。哎，这么个上班方法，我觉得应该大家心情都很愉悦啊，一开始就剩四天了。
0: 这周五我们就要开始放端午小长假了
1: 啊。是，周五那天我们就不上班了。
0: 嗯
1: 啊，是不是？那真的是这周过得极快极快的啊。包括凯莉妈妈来打卡了啊，早上好。
0: 早。
1: 阿健早上好。要跟我们来打卡问早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左海之声，关注一下我们，然后呢添加关注进来，跟我们来聊聊天都是很不错的啊。
0: 是的。另外一套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的回弹了哈。
1: 对，
0: 我们的618专区已经正式开启。
1: 其实这会叫做什么呢？叫做618加端午。两个节日是叠加在一起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的什么满赠活动啊，真的是非常给力的。只要满618就送什么，然后呢，满1288送什么，满1688送什么，满2188送什么。我们其实说了好久了，好多了啊。
0: 是，可以来发。送2026，而且我们现在在平台上的话，除了像我们说的有这个美妆保养护肤品，我们还有什么滋补好物也上线了哈。因为刚好就是恰逢端午佳节，大家可能会有这个上门拜访的这个需要呀。
1: 对，
0: 是不是要送个礼啊什么的？参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燕窝呀、虫草呀，都是可以的。各位呢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哈。
1: 是，据说呢，比方说高端的素源的燕窝呀，这端午的专属特价，第二单据说是直接半价了，是不是？那这个真的很给力，相当之给力了啊。
0: 好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咱们接下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这不是眼下马上就要到小长假了吗？这周五我们就开始放假了，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安排哈？
1: 对，
0: 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哎，如果说没有，不是什么家里有小朋友啊之类的，其实这种三天的小长假真的是可以到周边游一游，
0: 是的，
1: 很不错的体验。因为不像那种大长假，哇，太挤了。现在我们说的是去到哪哪旅游，其实讲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体验感。
0: 是
1: 不能太挤，也不能太热，还有就是酒店啊、机酒啊，不能太难订。哎，这叫体验感超好的。
0: 但是呢，就是说到这个小长假出去玩，你知道有的人他是非常期待的，提早好久就开始准备了。但有的，就觉得哎呀，压力有点大。为什么呢？因为跟我们中国女人出去吧，就是必须得出片。出片的话呢，除了有好的拍照技术，还得要好看的衣服。
1: 是是是。那好看的衣服怎么办呢？咱们是穿日常装呢，还是说咱们是新买很多很多新的服装呢？其实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说不同的年龄段，可能真的会有很大的改观。
0: 没错，
1: 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目前都到什么阶段了，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阶段。
0: 我们就在网上哈看到了有网友们的分享，因为刚好眼下高考结束了嘛，很多朋友们也开始了自己的这个旅行计划。
1: 是的呢，
0: 说这个买那个次抛衣服，准备了好几套，每套呢就是十几二十块钱，二三十块啊。然后穿完以后呢，还打算在这个二手平台上转卖。你别说，像这样的朋友还不少。有很多的朋友们出去旅行带的是次抛衣服，就那么好看，但是呢，可能穿一次就丢掉了的这种衣服，
1: 很便宜的，
0: 或者一两次哈，
1: 很便宜的。然后呢，就是穿个一两次，你要么丢掉，要么。

0: 直接在二手平台上面转卖了。
1: 对，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儿，就是各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你出门旅行是更愿意带自己觉得舒服的衣服，还是说，哎，我必须要出片儿啊，花点钱，我得买一些新衣服
0: 啊，
1: 专为这个地方准备一两套比较有特色的衣服。
0: 对对对，就是旅行当中啊，其实这个服装来说，旅行当中有好多种的怎么说呢？使用方法啊，比如说你拍照，比方说咱们就日常装，哎，我平时就休闲的，什么样的 T 啊，什么样的裤子啊，我就休闲的，这是一类人，对不对？直接拍，我平时怎么穿，我旅行的时候也怎么穿，然后呢直接拍，还是说会去买那种便宜的，刚刚说的那种刺泡的衣服，哇，可出片的那种，什么颜色高饱和度的呀，大红大黑呀，大紫啊，大白呀那种啊，等等等等啊，还是说咱们直接去景点那种，咱们旅拍不是有现在非常的流行吗？无所谓什么价不价格，咱们就直接那个旅拍里面就是可以像三坊七巷那种啊，一早过去咱们化个妆，然后呢从早上八九点开始，可以到晚上多少点，咱们就直接租这个衣服，也是一种另外的出片的方式。
1: 没错，问问大伙啊，就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来说一说。你现在是更倾向于哪种？我猜一下吧。
0: 对，
1: 到了这个阶段，我猜应该是更追求舒服的吧。
0: 哎呀，我这是活回去了吗？我
1: 啊，是吗？那你不是？
0: 我以前会追求舒服。
1: 哦，
0: 以前就是我平时怎么穿，我可能旅行的时候我也怎么穿。我以前更加就是会倾向于这样。现在我跟你讲，可会折腾了
1: 啊！真的，
0: 真的越来越会折腾。哎，我这是活回去了呢，还是越活越明白了呢？
1: 哎，那我跟你是不一样哎。我可能以前出去玩，我还会专门买一些什么衣服，但我现在就是我感觉出去玩啊，有的时候更多的是消耗的是体力
0: 啊，这样子吗？
1: 就是我感觉我要穿自己舒服的衣服和鞋子，我会比较舒服。但是你说我会不会去旅拍？我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确实很漂亮，我也会拍。
0: 哎，我是属于这种啊，就是旅拍我会在福州自己的地方拍，到景点我不旅拍，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比这个旅拍的时间要来的就宝贵很多。
1: 那你就不知道了吧？还有一种方式是住在景区
0: 啊，那住在景区那不是还是有成本的吗？比方说，首先就是住的比较贵，那另外一个是我不管多少小时，我就算是24小时，我也不愿意把旅游的时间拿来旅拍。
1: 哦，这样，
0: 我是这个意思。
1: 哦，
0: 但孩子另说啊，孩子比方说他们
1: 但是不旅游你怎么叫旅拍呢？
0: 那我可以去三坊七巷旅拍呀，我可以去上下行旅拍。
1: 哦，所以你有拍过吗？
0: 我拍过，
1: 去
0: 三坊七巷上下行，我
1: 拍三角山啊。
0: 三角章我没拍过，小唐峰我拍过。
1: 哦，
0: 就是我会选一个我自己舒服的时间，然后呢选我自己喜欢的服装，然后呢用一个比方说周末的时间我去旅拍，就是我在那边可以耽搁整天或者是大半天。
1: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他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格。
0: 我懂你
1: 意思。你看像是什么我们去贵州拍那个
0: 少数民族吗？
1: 苗族的那个服装什么的。
0: 对，你说的那个我女儿干过这事儿，就是去到其他地方去，好像是苗族啊，我不太记得了。还有那个什么，反正就是其他民族的服装她都干过，但是我自己是没干过。我自己是比方说会选择一个我自己舒服的下午或者是一整天时间拿来就慢慢的耗，我不会在景区里面耗。
1: 哦，明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微信平台上还有呢，ZSM 说，发来了一个路况的信息哈，我们来听一下，
0: 插播一下啊，他说鼓山大桥是鼓山往，鼓山大桥往鼓山的方向，它应该是语音转过来的啊，这个不是很，这个停的不是很对啊。然后呢，在快车道上有三车追尾了，景哥在后面的差点也一起追尾了，那就是他可能就是那个追尾后面的那辆车了。
1: 鼓山大桥，往鼓山方向，
0: 那就是往那个国货互通的方向嘛。对，
1: 对，
0: 有三车追尾了，在快车道的方向，他确实在后面拍过来挺近的。那这边估计目前还可以，因为刚刚发过来的，那可能一会儿就不太行了。那47分刚给我们报过来，
1: 我们看一下哈。现在应该还好，不怎么影响。你看已经
0: 已经影响了，那是在下桥的地方。
1: 它
0: 从这里堵的点来看的话，应该在下桥的地方已经很靠近国货互通了。这边已经开始，目前已经开始排队了。目前队伍不长，还可以通过啊。那就是大家经过的时候，尽量不要往快车道去了，好不好？在快车道的方向有事故发生，他看到的时候是三车追尾，后面的一定要记得啊，就是不要再往快车道去排队了。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兰兰的留言。
0: 兰兰，
1: 早上好，我们听一下哈，来吧。
2: 第二个。

0: 又能买到衣服吗？
1: 哎，他说什么？
2: 他说十几二十块就能买到吗？我跟你说，确实也是有的。
3: 我没有搜过啊，新闻当中是说一件不超过50块钱，十几二十块钱。如果你买个，比方说简单点的什么包臀裙呢、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呀，就一块布而已。
2: 很多都是那种什么吊带的，去海边嘛。
3: 哎，对了，
2: 的这种。但是、但是我也买过哎，我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再听一条。哇哦。
4: 他是不是也是去闲鱼或者是类似平台上才能买到翅膀？
2: 我跟你们说，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地方啊，他们的这个就拍照文化还是挺兴盛的。你比如说我当时去那个三亚啊，三亚的那个夜市哈、哇，就专门卖那种漂亮的小裙子、帽子、衣服，然后他的那个裙子都特别便宜，100块钱3条。哦，然后他的那种裙子，你们知道三亚啊，他就是拍那种什么纱裙啊、长裙啊、吊带啊、抹胸啊，就拍这种。然后他那个衣服基本上就是等于真的是刺抛了。
3: 对，
2: 就是我当时因为我们去三亚的时候也去逛了那个夜市，确实是琳琅满目，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然后我们自己也选了两条裙子，然后呢，那个裙子就是真的只有在三亚你可能才会穿的、你平时是绝对不会穿的，
3: 就是
2: 什么粉色啊，然后呢紫色呀，都是那种颜色比较鲜艳的。
3: 对，就是说它很有当地特色的那种。
2: 对，
3: 你根本压根你平时不会去穿，比方说我在哪里我也见过，在丽江我也见过。
2: 对，丽江也是。
3: 对，就是它那个什么一整条街过去啊，就是
2: 就穿那个粗布衣嘛。
3: 哎，对，
2: 对，我也买过啊，这不现在还在挂在衣柜里面。
3: 你还挂衣柜里面？我当时是买了很多饰品。我所以说我说当时是什么时候，我是度蜜月的时候去的。我以前不那么爱整的，现在爱整了，现在去我估计会买一整套。当时我去是买了很多饰品，什么那个这个包包啊，那个围裙啊，然后那个系一下那个裙，
2: 买围裙。
3: 对，哎，我妈现在用的还是我当年从丽江带回来的围裙。
2: 你也真的是
3: 特别富有少数民族的气息啊！然后那个我婆婆那个钱包还是我当时就是从那边带回来的那个。其实她说叫做手工品，我并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纯手工，但那个价格是真便宜。我觉得应该不会是真的一针一线勾出来的，它可能就是一个象征，你知道吧？就是我当时去到丽江的时候，我也是，我当时觉得哇，要是现在的我去那边的话，我肯定会整个几套。然后在当地给你拍，
2: 而且你们知道吗？就像这样的小店啊，像我当时去云南的时候买那个，就是拍照用的衣服嘛，就是他那种白色的粗布衣，然后呢，其实现在在某书上也很火，就是有很多网友会给你推荐哪些店铺，然后它的价格也非常划算，我记得好像一件就是。没有说20-30吧，大概是50-60是有的，
3: 90块钱，就还是能接受的嘛。就他那个当做刺袍嘛，
2: 买个开心呗。
3: 其实你要是拿回来，就像你说的那种啊，就是挂在衣柜里面，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意义吧，是不是？平时也不会去穿了，因为他那边的衣服，你说你看到是白色，但是我大部分看到是什么呢？是大红或大黑的，红底或者黑底的那种，你就当做一种珍藏，我觉得是不错的，
2: 也不。错
3: 啊，对对，平时你肯定不会去穿，因为穿的不舒服。
2: 没错，没有那么舒服哈。
3: 是，尤其是海边和少数民族的地方，可能这种服装会特别的盛行。而且你去到当地，我觉得你要穿便衣去的话啊，真的就拍不出那种感觉。你要出大片，就一定要去买。
2: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3: 好嘞。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4: 慢点儿，别跑，
3: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4: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3: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3: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6: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来看到啊，这52哈，哎呦，今天早上这好清爽啊，看着。
1: 今天早上吃的这个我就不太懂了啊。